0: 哇，真系好经典，同埋真系几好听噶吓。
1: 系啊，系啊。好啦，跟住咧就听另一个两个过身嘅歌星啦吓。咁啊，第一位咧就系叫做 Chuck Lichon 啊，Lichon。今年系2月22号出过身嘅吓，就83岁。咁呢个咧，大家可能唔熟个名，但系咧睇个乐队就知噶啦。Three Dot Line 乐队啊，系主音歌手嚟嘅。啊，咁啊，主音歌手嚟呢、這个乐队咧就喺 Hot 100咧有20只歌入咗 Top 40噶，有其中有几只系上个 Top 1噶，包括咧《Toy Not to Come》啦，《Joy to the World》咧，同埋《Black and White》。咁另外佢有2只歌我好中意嘅，《Eli Cumming》同埋呢个系啦。An old fashioned love song。咁今日我揀咗咧，佢哋最巴闭嗰只咧叫《Joy to the World》啊，俾大家欣赏。咁啊，另外介绍一个老牌嘅歌星啊，呢个 New Zealander
0: 系
1: 啊，
0: 呢个犀利。
1: 今年2月27号出歌身嘅，年86岁。咁呢个歌星咧就除咗系歌星作曲家之外啦，咁亦都系弹琴、钢琴好叻咁。咁其实我亲眼见过呢个人表演嘅。当年我记得喺1991年咧，我上阿拉斯加游轮嗰时咧就去玩嘅，咁全家咧 New Zealander 全家就请咗上游轮嗰度咧，就为我哋表演一场 concert。咁所以咧，我都收到佢一只签咗名嘅cassette tape 啦。嗰时仲紧用紧 cassette 嘅啫，我仲 keep 住呢个 cassette 啦，即系而家冇乜机会听啦。咁我都好懷念佢嘅，佢好多好聽嘅歌，好似 O Carol 啦、《Breaking Up Is Hard to Do》啦、《Calendar Girl》啦、《Happy Birthday Sweet Sixteen》咁啦。咁但我今日揀咗咧就佢哋1974年嘅 Number One 歌《Laughter in the Ring》啊。係
0: 好。
1: 咁不如時間聽下兩隻名曲啊 ，Peter Knight 嘅《Joy to the World》同埋 Lucy Decker 嘅《Laughter in the Ring》。
0: 好，請大家欣賞啊。
2: It's called Joy to the World。

0: 哇，真系好好听。咁而家我哋继续吓。
1: 好啦，咁啊，另外介绍咧呢一个呢、這个呢一位人名人名人名咧，听个名你有可能估到系边度落队噶啦。
0: 嗯。
1: 诶 ，Daryl Crofts 啊 ，C R O F T S 啊，咁就系 Crofts and Seal 呢度落队嘅其中一位啊。
0: 系。
1: 咁咧，佢系今年三月廿五号过身嘅，啊，都系87岁。咁其实佢个 partner 咧，阿 Sales 啊 ，Jim Sales 嘅，就已经喺2022年过身嘅，嗰当年系79岁，即系呢个 Crofts and Seal 呢个 duo 啦，已经两个都唔喺度噶啦。咁但系佢最出名嘅歌咧就系 Summer Breeze。咁 Summer Breeze 系1972年嘅歌 ，Exactly 咧就系今年啊，即系今72年啦，即系今年啊2026年啦 ，exactly 咧就系呢个52年前咧呢、這个歌就系 number one 嘅当年啦，咁啊就系 summer breeze， 咁一阵间俾大家听下就系52年前嘅 number one 歌喺美国。咁最后介绍呢位咧就系、是、大家都熟噶啦，7月8号过身嘅，都75岁嘅呢位就系、是、出名嘅美国歌星英国歌星嘅 Bonnie Taylor， Bonnie Taylor 其实就系呢个威尔斯人嚟嘅，佢个声好巴闭啊，好似 Rod Stewart 咁啊，好似磁性嘅声，咁啊佢都好多好出名嘅歌，好似 Is a Heartache 啊，同埋最多人熟嗰只歌Total Eclipse of the Heart 啊，咁因为最近欧洲有个月食啊嘅情況，日食嘅情況，所以呢只歌咧喺歐洲最近又紅翻起上嚟。咁啊，呢只歌嘅當年咧美國咧連續幾個星期第一名噶，亦都喺 UK 亦都係第一名。咁啊，而家好多人都仲極度懷念呢只歌嘅。咁呢個時間咧，不如聽下呢兩隻好出名嘅歌啊，呢個 Crofts and Seals 嘅 Summer Breeze， 同埋咧呢個 Bonnie Taylor 嘅1983年嘅 Total Eclipse of the Heart， 懷念埋呢兩位歌星啊。
0: 好啦，咁我哋请大家咧，继续收听我哋下一段节目时间嘅美食啊。OK，
1: 好啊，下星期再见啦。
0: 下星期再见啦，拜拜，
1: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Chippao 88.5 FM. 你而家听紧系88.5 FM。又到 UIT 美食嘅时候啦。咁啊，今日咧，我哋阿刘太会介绍啲腊味薯饼俾我食啊。跟住咧啊，同埋咧，我哋今日咧会播放阿徐小凤嘅歌曲。咁啊，希望大家听众喜欢。好，刘太，我哋如果薯饼有咩嘅配料噶？
1: 系，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咁啊，周你好，系咁一个腊味薯饼咧，好好味噶。咁我哋咧用嘅材料咧就系、是、有呢个薯仔啦，吓、薯仔咧我系300克到啦。咁大约一即系如果系大个啲嘅咧，就系爱一个多少少就得噶啦。因为有啲好大镬嘅，好重身嘅，咁、你要磅一磅佢啦。咁你最好咧。就是譬如兩個中等的，那就是有這個大約是300克左右這樣。那另外呢，蝦米呢大約是一湯大概兩湯匙蝦米，那些小小隻那些蝦米呢，你就要浸軟身，那就丟入去、浸了浸軟身之後呢，你就等它軟，丟軟身之後你小心呢就看看它有沒有些殼啊蝦殼啊這樣的。那然後呢你就浸軟身的時候呢，你就會摸到有些硬殼呢，你就要拿走它，然後呢將它丟入去了。那另外呢臘腸啦，臘腸呢愛兩條啦，那然後呢你將它呢切粒粒，葱呢愛兩棵，又將它切碎它。那條味料呢我們就會給鹽一茶匙啦，糖三分之一茶匙啦，胡椒粉少少啦，三分兩湯匙啦，雞蛋一隻。那是不是很簡單呢？但是呢很好味的喎、哦。那我們呢聽首歌之後呢就回來講一下怎樣煮啦。
0: 好啊，那我們請大家聽眾聽首歌、然後回來呢劉太會繼續煮埋個餸給我們。

0: 好啦，听完一首咁好听嘅歌之后咧，咁我哋而家继续。
1: 好啦，咁我哋咧做法啦吓，咁嗰个薯仔咧。你買啲，因為澳洲嚟講都好多唔同嘅薯仔啊，即係有啲比較爽身啲啊，有啲比較即係比較腍啲啊，腍啲啊，啊佢嗰個澱粉質多少少多啲啊，咁咁嗰啲咧就綿啲啊，啊咁我哋揀乜嘢咧？揀嗰種咧有泥嘅薯仔，
0: 有泥
1: 嘅，咁咧係啦，佢咧就會嗰個澱粉質多啲嘅，咁你。做嘅时候咧，做个薯饼咧，黏合起嚟咧就会好好多啦。咁我哋咧将个薯仔咧去咗皮之后啦，咁啊将佢咧就系、切大嚿咁样样咧，摆喺嗰个煲入边加水冚个面咧，就去煲。啊，煲咗几耐咧？煲佢咧大约系睇下啦。嗰面嗰时就可能15分钟就得噶啦，有啲爽身啲嘅可能20分钟啊咁样样。咁你你将佢咧。炆即系话一路煲煲煲用水煲啦，煲咗之后咧，佢你用筷子一笃笃过，啊已经笃过晒咯，咁即系话咧佢已经熟啊，熟之后咧你就拎翻出嚟就倒咗啲水去啦，最紧要倒咗啲水去啦，唔要水嘅，我哋将佢淋咗之后咧，你就用嗰啲薯蓉器咧，即系揿揿揿揿揿佢咧，就系软身啊，软身咗，但系唔好咧揿到好似做薯蓉咁样样喎。系只不过软身揿咗佢就得噶，就可以咧阵间你就将嗰啲调味料啊、盐啊、糖啊、胡椒粉啊，加少少啦。咁然后咧你就俾埋虾米落去啦。咁然后咧你就腊肠啦，又将佢咧就系一间先加嘅。咁你然后跟住咧，你将几个虾米咧摆埋落去咧一齐，同埋咧嗰个。生粉啦、啊，雞蛋啊，一隻啊，雞蛋黃同埋雞蛋白都要嘅，擺埋落去啦嚇，同埋咧俾兩湯匙生粉一路撈下去先，撈咧撈嘅時候咧係咁撈下再黏合就得噶啦，就唔好話咧將佢咧一路搞一路搞，搞到好似薯泥咁樣樣啦，哎呀，咁嗰時就好難煎噶咯，因為你佢會軟曬身一劈咁樣噶嘛，咁所以咧。你是將它搞好了之後呢，你將它呢去這些最後呢你又給了辣味下去、那你加上呢調味料了，然後呢將它用個湯殼呢，還有將它呢或者是一個兩湯那些湯羹都可以，那小小的那些湯殼又可以，那將它呢一筆筆就上來放在手上，那慢慢呢猜好像乒乓球那樣、猜到乒乓球那樣，然後呢將它

0: 揿扁少少个乒乓波嘅大细，咁然后咧将佢揿扁少少，咁啊就系一块呢一个嘅薯饼咯，咁另外咧有葱粒噶嘛，先话俾啲葱粒落去加埋一齐，先至将佢去煎嘅，咁好啦，咁就做晒好多块啦，可能你有8块啊，睇下你大细嘅，如果你话我中意大块啲嘅，咁咪整6块咯吓。如果你中意细细块咁样样，细细个精致啲嘅，咁你咪猜到8块或者10块咯。好啦，咁然之后咧，预备一只二结镬啦，咁啊俾2、3汤匙油落去咧，烫匀咗咧，热起咗先。因为咧嗰啲头先话啦，嗰啲腊肠是晒粒粒之后，你摆埋落去咧，腊肠系好快熟嘅，过火就熟噶啦，一热咧就好快熟噶啦，所以唔需要惊话，哎呀，佢系猪肉喎。到时会唔会煎好耐噶？唔会，你只切细粒咧就好易熟噶。咁然后咧就烫匀咗嗰个二节镬啦，俾咗3汤匙油落去咧，烫匀咗之后咧，将头先嘅薯饼咧就摆落去煎啊，染少少粉啊。如果你觉得咦好似比较削啲啊，咁你俾多少少生粉喺扑少少落去，咁然后咧摆晒落嗰个煎 pan 度，咁然之后咧你可以咧。慢慢煎，煎到两边金黄色咧，就可以上碟噶啦。咁啊，上碟之后咧，就可以大家可以试下咯。呢、这个好香嘅腊味薯饼啦，
1: 我谂啊，老少咸宜
0: 系啊，好味啊！
1: 好，咁我哋今日咧呢段美食嘅时候咧已经到啦，咁我哋好多谢大家听众收听，咁我哋下星期再见。
0: 好，下次仲有时间再见啦。咁大家记得做一个咁好味嘅老少咸宜中意食嘅呢个腊味薯饼啦。
1: 好，
0: 下次再见，拜拜。
1: 多谢刘太，
0: 哇，系啊，祝，系唔该，
1: 好，拜
0: 拜拜。
1: 拜。

Hello，啾啾波啊，各位朋友，你哋好！母亲节嘅特别版吓，咁呢一首陈奕迅嘅《单车》系2001年呢首父子之间嘅冇说出嘅爱情嘅歌咧，好动人嘅。因为我觉得我哋成日好多种母亲嘅歌啦，但系歌仲爸爸嘅歌就好似比较少系咪？所以由阿黄伟文作嘅词都好精彩，系柳仲言作嘅曲嚟嘅。咁一首《单车》就开始我哋今日嘅父亲节特别版。咁我想问下大家身边嘅父亲，今日点样庆祝咧？有冇咩心动嘅嘢？可以打翻嚟我电台同我哋 share 分享嘅话，咁啊，啱啱讲翻就头先嘅单车嘅首歌，好多朋友一听咧就会觉得心里边有咗感觉，尤其是做爸爸嘅人，因为父子之间咧有时真系好奇怪，爸爸好锡你，但系佢又唔系好识表达嘅，好多爸爸吓，咁你都好爱你爸爸。但年轻嘅时候，就系觉得，爸爸你好忙啊，或者你好严啊，你唔多讲说话。直到一日自己长大咗之后，或者自己都系做咗爸爸妈妈嘅时候，先会突然间觉得就话，原来年轻时嘅爸爸咧，唔系没有冇爱里边，而系嗰个年代嘅人咧，好少用学得去把爱，即系就感情去讲出嚟嘅吓。有时爹哋佢就一生最大嘅愿望，其实都好简单，就系、话子女要健康啦，有工作啦，有饭食啦，有个平安嘅开心嘅家庭啦，有如果仔仔最好有事业有成啦，系咪？咁咧，如果你嘅爸爸仲健在咧，我真系好想送一句说话俾你哋，就唔好等到出年先讲啦，今日就打话俾佢，同爸爸讲一声，爸爸父亲节快乐。又或者 WhatsApp、WeChat send 个 message，送首歌俾你爸爸听，系咪？有啲歌咧一播出嚟咧，时间就会突然间停咗啦。你而家可能系煮紧饭啦，开紧车啦，或者一个人喺屋企，但系如果音乐一响咧，你可能就会突然间想起一个人，就系、你嘅爸爸或者你嘅妈咪或者你最亲爱嘅人嘅长者。虽然可能佢哋已经离开咗我哋好多年啦，但系其实佢哋嘅爱仍喺我哋嘅心中，而呢个时候咧，我哋都送一首好经典嘅歌颂我哋亲人父母亲嘅歌曲，就系、一首陈百强嘅《念亲恩》，送俾喺澳洲生活嘅华人朋友。无论你嘅父母喺香港啦、澳洲、台湾、内地，或者世界嘅另一个角落，或者喺天家里边，距离可以好远，但系亲情系

陈百强嘅《念亲恩》之后就系 Beyond 嘅《真的爱你》啊。咁咧有冇发觉咧？我哋年轻嘅时候咧，后生嘅时候觉得爹哋妈咪好烦嘅，系咪？唔好咁啦，唔好咁啦，早啲翻嚟啊，着得啲衫啦，食饭未啊？有冇钱啊？或者我呢个可能啲人中意听啊。Anyway， 当时即系大家觉得爹哋妈咪真系比较烦，系咪？即系，但系而家自己年纪大咗，先发觉。原来有人每日问候你食咗饭未咧，系一个幸福嚟嘅。因为呢个世界上咧，真系会每日关心你的人咧，唔系咁多吓，所以希望大家珍惜，真系珍惜。如果呢首《真的爱你》原本系歌颂妈咪噶嘛，但我觉得今次系送俾爹哋妈咪，系父母之恩嘅。咁原来父母之恩呢，阿 Beyond 亦都有创作嘅一首歌，原来我从来冇听过，係今次我做节目去做 research 嗰陣时揾得到㗎。有首叫呢爸爸妈妈就是、Beyond 作嘅，我从来冇听过啊，即係沧海为珠。咁你听下呢，係比平时佢哋作嘅歌有少少分别嘅，好地道㗎。咁你听完之后就同我分享下，睇下你哋感觉呢首歌又如何。送上一首爸爸妈妈。

每次听完王家驹佢唱嘅歌咧，感觉佢就啱啱同你讲咗一个故事，系一个真人真事好道肉嘅故事，就好似头先呢首歌曲咧，佢自己同佢弟弟一起作曲作词嘅，咁变咗爸爸妈妈即系讲翻以前即系父母系点样样啊吓，同埋我哋爸爸食乜我哋咪食乜咯，系嗰阵时嗰个年代真系冇乜沟通，父母同仔女之间有时自己都有个嘅难处吓，咁同埋屋企咧，可能嗰阵时香港环境比较住嘅环境比较狭窄，就好多时会有呢、這个拗叫啦吓，可能声音太嘈啊，或者太逼仄，之后更加容易形成咗咧屋企里边有啲比较拗叫多啲啦。但系最紧要记住咧，即系屋企人一家人咧，真系冇话错与对啦。咁希望而家就算你哋屋企人嘅兄弟姊妹喺另外一边嘅国家或者都系喺度打个电话去一个问候，一个 WhatsApp， 一个 message。有时唔好等咯，我觉得好多时都话迟啲啦，有得闲先去探佢哋啦吓，得闲先有时间先打电话。但我哋其实好多时唔知明天会如何噶嘛，咁希望今天的事今天做，心动嘅嘢就应该尽快去做。接下来咧，我就想将个话题又稍微转一转吓。就是因为我哋人生咧走到呢个年纪咧，会慢慢去发觉咧，父母好重要，家庭好重要，但系朋友咧都系非常重要。尤其是我哋海外嘅华侨啦，喺嚟到嘅时候澳洲，咁离乡别井之后会重新开始，英文未必一定系我哋嘅保留嚟或者 first language， 当然唔系啦，我哋广东话即系我哋嘅 first language。咁文化又唔同，生活方式又唔同，节奏又唔同。咁一嚟走过个路嘅人咧，都会遇到即系一路走过嘅人咧，都会遇到一啲人，可能会一齐去唱歌啊、旅行啊、做义工啊，啲新嘅朋友喺度饮茶倾偈，一齐度过困难嘅日子，或者一齐去度过欢乐嘅开心嘅时光啦。咁呢啲咧，亦都系我哋喺澳洲生活里边嘅另一个家庭。我仲记得初初廿几年前嚟到咧，我系完全唔知道Eastwood 啊、Burnwood 啊、Churchwood 喺边度嘅，或者 Sheffield 有好多华侨嘅地方。一嗰阵时我系打西人工啦，主流社会嘅工作，咁就变咗我冇乜机会接触到华侨嘅。咁嘅后来真系识咗啲呢度嘅老华侨啊，啲大姐姐、大哥哥，先带我去话啊边度买新鲜鱼啊。我仲记得嗰阵时有个女朋友咧，佢系以前开酒楼。咁佢係大廚，好叻嘅煮嘢食。佢可以用咧揸一個鐘頭車去 Kapamata 買新鮮魚或者燒鵝啊嗰啲嘅。我嗰陣時咧係黐佢車，嗰陣時我都未揸車嘅，其實嗰陣時咁啊黐佢，哇！點解仲未到嘅？成個鐘頭咁滯啊，要成塞架車。後來咧，當買喺嗰個食餐飯咧，就係、是、我嗰陣時嚟咗係幾年啦，我哇係好食嘅酒樓。因为其实啲嘢新鲜咧，真系好唔同嘅，嗰啲鱼啊虾咁样，同埋佢都即系讲咗好多，俾好多 tips 我嘅啦，即系佢嚟俾我嚟得移民早嘛，咁好多谢呢个 Candy 啦 ，Candy 而家已经有移民翻咗香港咯，咁我喺呢度咧都系送廿一首歌俾我呢个好朋友，亦都系送俾身边你哋嘅好朋友，要珍惜吓，就系、是、谈另一首朋友。

我觉得《万水千山总是情》呢个歌名咧就好特别适合我哋海外嘅华侨嘅，因为咧我哋好多人偏走过，唔单止系万水千山，有啲可能已经走咗一大段嘅人生，由香港到澳洲或者其他国家嚟到澳洲啊、马来西亚、新加坡啊、台湾嚟到呢个腹地啊、澳洲。咁以前咧，我哋可能觉得就会话离开咗，我哋要闯一闯，我哋为下一代谋求更好嘅生活吓。所以多年以后咧，我哋而家先发觉。人离开咗故乡咧，但系我哋故乡好多时都唔会离开我哋嘅。一首歌，一首广东歌，有时见到佢会云吞面，或者熟悉嘅那些年经典嘅味道嘅餐食啦。咁好似而家呢首，以下嚟嘅首亦都系罗美嘅首《狮子山下》，就系当年咧，我哋上一代或者上两代嘅爹哋咧。就会觉得呢首歌呢首《狮子山》系咧，就喺嗰阵时会有冇咁多嘅科技啦，系咪？有冇手机啊？冇人工智能啊？或者网上银行啊？当然未有信用卡啦，后来先有啫，系咪？但系咧，佢哋都有样嘢好犀利。我觉得我哋以前嘅上一代，点解咧？佢哋有个叫做捱得呢样嘢，因为我最近都睇翻啲YouTube 啊，睇翻以前香港嘅歷史啊，50年代其實就香港發掘，即係幾窮嘅時間嚟嘅，係啲因為食幾味火災，啲連租屋先開始發展啦。但係大家捱得好辛苦，但係咧聽講話原來以前咧啲鄰居左鄰右里好照顧大家，亦都係有咩事都會互相支持嘅。咁哇，嗰陣時嘅捱得咧。亦都令香港可以好发展得好蓬勃，变咗个轻型生产嘅小工业嘅地方啦，系咪啊？我仲记得细个嗰阵时，有啲成日话拎啲胶花，拎嗰个黐胶花啊，或者喺屋企，或者咳牛仔裤线头好似啊，我记得有间叫咳牛仔裤线头。Anyway，但系嗰阵时好多小创业家。同埋鄰居嘅同人與人之間關係，好似係密切好多嘅，係咪？有些年就話就算你都唔使閂門瞓覺嘅，安全好多喎咁呢個捱得嗰個字咧，我都係為我哋香港嘅上一代鼓掌啊！真係好捱得，有時仲係制水。我聽講話有唔知4日啊，嗰陣時1900幾年咧，1950幾年係咪1960幾年咧？咁哇，幾日冇水喎？你諗下，我哋冇水用，唔好話。4日啦，4个钟头冇水用都好辛苦，系咪啊？上一代辛苦，继续做，失败又重新嚟过啦。为咗屋企咧，咩都肯做，系咪啊？有时系有几份工嘅嗰阵时，咁啲仔女读书又要自己死悭死抵啦。好多时我哋其实佢上一代咧，爸爸妈妈一砖一瓦都系自己建立出嚟嘅。所以今日嘅父亲节咧，除咗祝福佢哋爸爸系父亲节快乐之外，你都系向上一代嘅人说声，梗系讲一句，多谢你哋嘅建树，送上首《狮子山下》俾大家。

刚刚听完林子祥嘅《男儿当自强》，突然之间谂下，系、哎、我哋咧要自强啦，要多啲社区嘅活动啦，系咪要保持身心健康啊嘛？咁喺呢个时候咧，就介绍一下我哋 Rye 同埋 Hunter Hills 嘅社区活动啦。九月份嘅活动就系9月10号咧，星期四就系、是、Rye 嘅 Business Forum 咧，系5点半到8点半咧，就喺 Macquarie University 咧，系有个 Rye Business Forum 嘅。即系如果你哋有兴趣，唔好系商业啊、社区 networking 嘅活动咧，呢、这个非常推介嘅。咁另外就系喺9月都有个 Woman Health Week，系妇女健康周嘅，就系、是、Rye Council 举办嘅一系列嘅妇女嘅健康活动啦，包括身心健康啊、自我照顾、运动同埋健康嘅资讯嘅。咁你要系睇你 Rye Council 嘅 website 嘅。另外就9月20号，哇！呢个好日子嚟嘅，因为系伊索高利华人友谊会嘅35周年庆典啦，就系喺1点到3点半喺Rye Islip Cup 个举办嘅。咁咧，与此时间同一日咧，都系有一个叫做River Fest 嘅龙舟活动啊。咁就系 Kissing Point 嗰度嘅。咁啊，哇！嗰日真系好多选择俾你参与活动啦。咁另外，9月份仲有个叫做 Hunter Hill 嘅 Senior Hub 啦，系长者活动，有音乐啊、游戏啊、手工艺、轻量嘅运动啊，同埋聚会俾长者嘅。咁你哋要去 Hunter Hills 嘅 Council 去查询，即系睇佢个 website 咗详细资料。而9月15聚会俾长者嘅，咁你哋要去 Hunter Hills 嘅 Council 去查询，即系睇佢个 website 咗详细资料。而9月15

哦，即系清洁，对环境、自然环境有利嘅社区嘅环，咁我哋下一代咧，亦都系有个好啲嘅环境，系咪？咁希望大家留意呢、这个即系环保嘅健康啦。咁另外就9月27日嘅星期日，有个好大型嘅节目，而我哋 2RRR 咧都会系现场嘅做广播，即系访问嘅，就系、是、Mukabala 嘅 Festival。系上午10点到下昼4点，就系、是、Hunter Hill 一年一度比较大型嘅社区庆祝活动嚟嘅。咁有多个社区团体参与啦，唔同嘅文化娱乐啦，同一家大细都好适合嘅活动嚟嘅，就系、是、Hunter Hills 嘅Boorong Park。咁咧，希望大家一齐去参与。时间过得好快啦，今日咧其实我有好多嘅金曲送俾大家嘅。刚刚听完咧有几首啦，尤其是罗文嘅《狮子山》啊，系1979年。咁我谂下，仲有冇啲怀旧啲嘅金曲俾大家爹哋听下咧？就系、是、呢首，又系好经典，1977年嘅，揾到就系芬妮所唱嘅。

回顾大家人生咧，究竟系一半令人流泪啊，一半乐事啊？咁咧，我自己好感恩，我觉得无论以往发生咩事，我都好感恩，系我自己嘅人生里边有起起跌跌嘅。咁我亦都有首歌咧，亦都好想同大家分享过，就系呢个黄沾嘅一首歌，因为佢话人生里边咧就系浮浮沉沉，沧海系一声笑，面对咩困难，自己去迎接。同埋，我觉得每一次大困难、大挑战之后咧，其实亦都系个大进步。希望我哋喺人生里边继续去向前看，同埋用正能量。咁，不如我哋听下黄沾嘅一首《沧海一声笑》。

欢迎各位收听 2RRR88.5FM 电脑新世代，我是节目主持人谢志辉。本节目呢主要讲是电脑的新知识，包括有手机、平板、手提电脑等等。

欢迎各位收听 2888.5FM 这个节目是电脑新世代。咦，不是讲这个英国的旅行吗？其实呢，今次呢就一路仲而家我仲喺身喺英国呢边玩緊嘅。咁到去到呢个中段时间已经去到呢、这个Lake District 嘅喺湖景嗰度。点解呢你今日係讲电脑新世代嘅呢？咁因为呢呢段时间去旅行呢，咁即係讲飲飲食食好闷㗎嘛。咁今次呢就搞啲花款啦。因为呢去旅游呢我拍咗好多片嘅。咁做咗好多唔同嘅特色。嗱，先讲讲今次嘅旅行有啲即係行程大概点先啦。去英国喺德国嗰度已经去咗一段时间啦。咁而家喺英国伦敦开始，8月16至22日喺伦敦。跟住呢就去卡迪夫。8月22至23日卡迪夫。就搣一个嗰啲朋友啦，咁啊玩咗两日，跟住咧就去巴伐，巴伐嗰度咧真系有浴室嘅，嗰度浴室嗰边嘅，咁咧跟住就去到个 Cosworth 嗰度咧就去睇即系嗰啲旧嘅村屋，即系去多几次咧，发觉差唔多啊，喺英国里边咧就有啲地方嘅镇咧就比较旧啲嘅，几特别嘅。即是去伦敦嗰度啲繁华社会啦，但当你入到去呢啲嘅小镇呢有唔同嘅风味嘅。咁又去到约克郡啦就跟住就去 Manchester。嗱去呢几个地方呢就忽发奇想，咁睇到啲特别嘢呢就做一啲用啲 AI 啊，跟住用 iMovie 呢做一啲片。即係如果去旅行咁睇呢啲片呢就去飲飲食食去呢度參觀唔同嘅景咁就即係好普通啦。所以今次呢就自己都諗下即係喂唔好搞咁悶啦，令到個旅程特別啲呢。所以呢即係最先呢就忽發奇想諗下咦不如去拍一啲特別嘅片啦。但拍一啲片呢就自己做唔到啊。幾個特別嘅地方就有好處就係、是有时呢即係叫人嚟影相，好似嗰次呢就去嗰个石镇嗰度呢巨石镇嗰度呢，咁就叫太太影一张相，咁就拉嗰、那个即係扮到好似拉嗰个旧大石，但係呢佢个角度又影得唔好喎，自己拉石呢即係影咗几个镜头，我觉得佢都唔 match 咗我的要求，因为影 suppose 呢影嗰个巨石呢喺上面影落去嘅时候呢佢影埋成嚿石嘅同埋呢即係我拉嗰个动作。但佢影呢就影即係影到我个动作就影唔到个石嘅全身。所以死啦。佢唔敢再叫佢影啦，影一张两张再影就猛㗎嘛。咁你諗下咦从嗰阵时諗下咦有 AI, 点解唔用呢，咁就试试将嗰个动作呢虽然影唔到嘅个动作，我就先呢自己影咗个嗰嚿石嘅全面，跟住呢就影即係攞我张相佢嗰个拉石嗰个动作，咁我叫 AI 将佢 match 埋咩叫 AI 呢，我諗之前个同学知㗎啦，用 ChatGPT 或者用 Gemini 可以做一张相係改变咗嘅，咁好啦，咁就将嗰个石头嗰个样全貌呢就加埋我个身拉嗰个动作呢，咁样拉落去呢咦个效果真係影全貌喎。心想咦既然影到嗰个石头咁拉，咦不如諗喐呢即係比较夸张啲做啲动作啦。我叫 Gemini 做唔到 ,ChatGPT 都做唔到，咁就搵WhatsApp 里面有嗰、那个精灵佢就係嗰个又係 AI 嚟嘅。咁呢就可以呢就将佢变做 video。两样嘢可以做两个做动作嘅。第一呢就喺嗰个 WhatsApp 里面。WhatsApp 里面呢佢自己本身有一个
嘅叫做 Meta AI 嘅，就用呢個 Meta AI， 我就叫佢嚟，可唔可以將呢張相啊，令到佢拉嗰個石頭，拉喐嗰個石頭，嗰成兩噸幾三五噸噶嘛嗰個動作，咁咪拉，佢又好得意嘅，做得未必好理想嘅，佢拉起，即係你要教識嗰個 AI， 要舉起佢，即係令到佢拉喐佢。即讲个动作争少少咧，就唔同嘅。掌握拉佢咧，佢就唔知点解做咧，就即系揈高少少嘅石头。跟住唔系，我要拉喐佢啊，咁样。咁跟住咧，第二个动作做啦。即系所以咧，有两个不同嘅软件可以帮得到手嘅。就嗱，或者我重复一下先啦。净系整相，净系整相，即系话咧，即系做啲天马行空嘅相。我想将个我的样子拉石头的样子同埋救石头，因为我个动个个个位置影得唔好咧，我将佢咧就再重新做一做佢，咁拉动佢，咁即系咧，你就将第一样嘢将用嗰个 ChatGPT 或者 Gemini 咧，可以制造张自己制造嘅相出嚟，系想要求嘅相，自己做得嘅。嗰时候我初初用呢、這个系啦，即系整相咧，用个 Photo Room。咁咧就 photo room 咧，即自己將 key 入去，就個效果冇咁好，係做到嘅。但如果你而家直情用嗰、那個ChatGPT 或者用 Gemini 咧，其實叫佢做得噶啦。咁啊，起碼慳到好多時間。即嗱，首先你個人，如果我自己用嗰、那個photo room 咧，就要將嗰個人拉石個樣偷空咗後面，就攞個動作，另外咧就攞嗰嚿石，又要擺落去，即係要黐落去啦。然後個 background 又改，即係變咗做三個動作，就未必咁即係理想。但如果我用呢個 ChatGPT 好方便咁叫佢，喂，我叫呢個黐呢、這個，兩張相合併埋，咁就做到噶啦。所以哇，咦，好方便，好方便。所以咁樣做法之後咧，我發覺，咦，慳咗好多時間同埋。即係同埋好貼切，當然啦，有時你搞得唔清楚咧，佢就會我做即係可以教幾次，可能嗰個 instruction 啊，即係你指令咧唔清楚咧，佢都會有個問題嘅。所以咦係喎，原來我哋教識佢咧，佢嗰個效果係好靚同好 perfect 嘅，即係做出嚟好完美嘅。所以呢個咧就我覺得幾正，即係以做相而做自己相咧，就唔需要等，即係或者自己砌嚇，因為唔啱嘅你叫多幾次嘅指令咧。可以改善到，同埋佢做得好，即系好 perfect 嘅，唔会话特登即系啲嘢争啲，系因为佢嗰个相同埋咧，佢自己同你砌翻好嘅。呢、這个咧我又几中意砌上呢个动作啊！咁砌啲相呢个动作之后咧，啊砌完咗之后咧，你仲可以即系加料。譬如我嗰次咧就系将嗰个首先咧拉石嘅时候咧，就侧边有人。因为你知啦，影相呢度实系好多好多不同嘅人喺旁边，由呢啲咁嘅区咧，实周围都有人嘅。咁你点样可以即系切咗咧？切咗佢咧，即系直情用以前用嗰个 photo room 咧，就将佢甩嘅。而家唔使啦，即系话我将后边嘅 background people 同埋除咗佢啦，佢就除咗佢，好快。跟住我就话，即系要做嘅 combination 啦。首先，拉石个动作啊，咁就将佢咧。后面啲人清除咗，跟住话将嗰个拉石嘅动作再配合埋嗰嚿石头，咁就俾佢拉好一个石头嘅动作，系好容易嘅。咁跟住点咧？好，休息一阵。

0: 欺凌往往比你想象中更难察觉。年轻人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受欺凌，特别是在网上。了解怎样辨识欺凌，并协助制止欺凌行为，详情请浏览 letsstopbullying.gov.au。 以上信息由澳洲政府于坎培拉授权发布。
1: 好啦，翻翻嚟 Two Triple 88.5 FM 呢个节目系电脑新世代。跟住咧，我去英国第二个行程咧，就观光啦，当然去一啲即系名胜古迹啦，嗰度叫做 Broadway Tower， 嗰度咧就去到嗰度咧就见到啲鹿仔。去到之前咧，其实去食个早餐先。食個早餐嗰度咧，嗰間嘢咧就好特別嘅，係好耐歷史嚟嘅，嗰個直情歷史嘅啊。嗰、那個咧就係、是、我就問佢：咦，點解咁多雞嘅？係咪食雞嘅？問嗰個侍應喺度食，佢唔係，佢嗰度咧就專嗰、那個嗰個咖啡室咧，其實就主要咧佢叫做 Bantam。Bantam Tea Room， 咁咧有隻雞，佢又忽發奇想，就其實嗰隻雞嘅標誌咧就來源喺啱啱對面，佢有嗰、那個個 hall 啊，嗰、那個禮堂嚟嘅，咁就個雞標誌，咁咪攞咗個雞嗰個動作，佢嗰個相嘅標誌之後咧，就擺咗落呢個 Tea Room， 呢度咧已經差唔多，佢依間嘢咧都差唔多成300年啦，咁以前曾經做過。即係做嗰啲屠房嘅劏豬嘅，跟住又再轉轉咗幾轉，收尾而家就變咗 tea room， 做 tea room 嗰度食個餐廳咧，食個餐咧，基本咧就都好普通啦，去飲個湯啊咁樣，唔錯嘅。咁去到之後咧，咁就嗰、那個好舊嘅村莊，但係都幾特別嚇。咁、啊、之後咧行過去就嗰、那個叫 Broadway Tower。嗰度咧就行上上嗰咧，我有咩特別咧？咁又其中嘅名勝咧，咁去到咧又係冇咩特別喎。有兩樣嘢令到我又係構思用個 AI 嘅。第一，去到嗰度見到個搖千秋椅，搖下搖下，我覺得啊幾得意喎。但係咧我就同太太坐喺嗰度，咁搖嘅時候咧就自拍搖。即係坐喺嗰個千秋椅咧，咁搖咧就只能夠揸住個即係手即係嗰個手機啦，咁就 selfie， 咁搖，咁睇唔到自己點搖，即係睇唔到兩個人搖，揾人又冇人幫佢影喎，咁就諗啊，咦，諗下計仔先，先咧就將我哋兩個人嘅相影咗一齊，跟住咧就淨係影個搖椅冇人嘅搖椅。咁咧就係啦，諗計咯。我係將我哋呢兩個人啊，就呢兩個人嘅相咧，就同 AI 講：喂，我想將我呢兩個人放喺坐喺個千秋椅嗰度。咁啊，當然別啪，佢即刻佢又同我做咗一個啊，兩個人坐在千秋椅，哇，正到好正喎！兩個人影擺落個千秋椅咧。我太太都唔知道，因為通常咧，佢諗住佢就問：咦，我哋有影呢張相嘅咩？即係兩個人坐喺度，即係好似有人幫我哋影咁喎。我話係啊，冇人幫我哋影噶。不過咧，我叫 AI 同我哋兩個人坐喺度放咗落，我哋喺嗰個搖椅嗰度咯。嚇，咁神奇？好啦，坐搖椅就喺度諗啦。坐搖椅唔得，坐咗喺度。默默读读唔得噶嘛？我要佢，唔该，我要两个人一齐荡千秋，坐喺个千秋椅嗰度。咁咧就今次咧就用嗰个 Meta AI 搞啦。好啦，唔该，将我哋两个嘅荡千秋嘅椅咧啊，就坐低喺嗰度摇啦。咁佢就即刻做咗几秒钟，咁就令佢千秋摇动住。哇！好似真嘅啊，幾好！我睇一睇完之後，咦， 我哋冇影过呢啲嘢嘅，我系啊，不过咧已经可以做到出嚟啦。而且咧，可能个样冇咁近咧，就冇乜点变个样，所以真系似模似样，即系直情好似有人喺旁边帮我哋两个坐喺摇一摇啊摇啊影个动作，做咗出嚟，哇，好神奇咧！好啦，跟住咧就。就又去嗰度咧，嗰个 Broadway Tower 咧，嗰度有啲鹿仔嘅，啲鹿几靓，坐喺度好悠闲咁样，咁样，咦？就啱啱见到另外咧有两个草扎嘅鹿仔两边，咦？我就话喂，太太，帮我影两只草扎嘅鹿仔啦，咁样，我话哦好，咁啊影咗之后，发觉嘢都系。即系一般啦，又玩嘢啦，咁又去攞咗啲，即系我个人企喺两只鹿嘅两只嘅，即系嗰啲叫草扎嘅鹿咧，啊中间，跟住我指令嗰个 Meta AI， 话可唔可以将我就同啲鹿仔咧系一齐走，咁操作组咧即系哇一齐跑啊，得意喎，跟住话唔得，我谂不如咧。我直情騎上啫，鹿上高咁樣，佢真係俾我騎上鹿嘅上高，跟住跑，哇，好玩啊！真係啊，所以變咗嚟講咧，我就變咗，我可以做到個 video 咧，就可以同啲鹿仔走，跟住就騎上去。好啦，咁啊，足夠我資料可以做一套片啦。呢套片咧就其實就介紹呢、這個Broadway 嘅嗰個 tower， 咁咧就。首先呢就梗係影下周围环境啦，跟住呢就去到个千秋嗰度，就同我同太太又荡千秋，荡完千秋呢就行过去见到只鹿仔，即係影下啲真真实实嘅鹿仔喺度坐啲游行嘅，跟住呢就变咗我同我两隻即係草扎嘅鹿仔，跟住呢突然间我就跟住啲鹿仔跟住骑上只鹿嗰度。跑，哇！又做咗一輯，空好玩，好玩嘅，即系喺个呢个特別嘅地方可以玩到呢樣嘢啦。所以即係有時候好得意嘅，去到呢啲地方咧就可以諗下啲忽發奇想，可以做好多唔同嘅嘢。好啦，嗱呢一個咧就其中一個喺嗰、那個Broadway Tower 啦，跟住咧我哋又去到約克嗰度，約克鎮。嗰度咧就去呢啲舊街嗰度咧，咁啊，咦啊幾得意喎！又忽發奇想啦。嗰次咧冇咩特別嘅，去到嗰度咧就見到嗰、那個有個英國打扮嘅紳士咁，咁咧就其實佢，我覺得佢嘅動作就好似美國人咧用個箭，即係戴住個箭嘴指出嚟嘅動作。佢點咧？行到嗰度，我就行埋喂，先生，你可唔可以同我一齊影張？因為佢。穿晒成套古装嘅，即系英国嘅古装咧，戴埋帽，着埋嗰啲衫，哇！可唔可以同我selfie 一张啊？咁啊，佢梗系开心啦。好，咁咧佢又我同佢一齐就 selfie 拍一拍，咁啊影咗出嚟啦。咁变咗嚟咧，佢就着古装，我就着现代嘅。好啦，咁点做咧？我就拍攞住呢张，将后边个街景咧就系当时嘅旧街嘅。后面啲人咧就系、是、即系你知啦，现代噶嘛，我咧就呢、這个咧就都好即系突破性咁做啦。咁我话诶、我会将后边首先第一样嘢，我要将我件衫，即系我件现代衫，我变做古装衫，咁又叫 AI 讲，咁卜一声我就戴埋嗰顶帽，直情好似同佢哋嗰个时代嘅衫一样，跟住咧。我后面已经唔对喎，啲人都好似现代啲人嘅着啲衫唔同喎。我又会要将埋后面啲人都转埋同一个时代嘅卜一声后面就真係啲人都做晒喇。跟住咦哇好好玩喎、啊、再嚟啦。我要同嗰个人挥手打动作咁握手咁佢又会同我做。咁整体嚟讲已经做好咗成个好似我去到當時嘅人，同嗰個人握手，跟住揮手，咁啊做咗一輯，咁可以兩邊 即係由一個現代人變咗當時嘅人，就自然可以走入嗰個時代嘅人一齊做呢個動作。咁跟住仲有啲咩呢？仲有了解嘅。好，轉頭繼續同你講。

翻当时嘅地方，咁变咗我咧牵住只狗行啦，仲未得，因为我咧系着住现代俗服噶嘛。我话我要穿着古装嘅衫，带住只狗，咁咦咁得咯？咁谂下咦啊唔系，捉埋太太都好。咁啊，阿太太，即系我有张相同太太相，摆佢落去。咁咧，佢系担住把遮，戴住顶帽，就系现代嘅。我唔好啦，我要两个全部啲人咧着晒啲古装。我太太着啲裙啊，古装嘅英国式嘅。咁又系担住把遮，就好啊，好高贵咁样。咁啊，拖埋只狗，即系变咗我咧同太太咧拖住嗰只狗。咁后边啲人嘅背景咧啊就。又是古装的。咁喺呢个情况呢，我就咦喂咁样啊，拖完隻狗我仲要带隻狗，即係 walk the dog 之后呢，就好以前英国人咁㗎嘛，带住狗跟住我话再做啲嘢，带住狗之后呢，带佢放低隻狗之后呢，就我哋两公婆呢喺嗰个环境嘅跳舞咁讲。咁呢係啦，哇真係perfect， 用个 AI 咧，我直情嗰动作就令到咧，我首先我自己一即系带只狗拖 walk 几多换，即系转晒佢身噶啦，跟住咧就同太太一路行嘅时候咧 ，walk 完只 dog 咧就跟住咧就两个人一齐跳舞，所以咧呢、這个小小嘅街道喺英国嘅约克郡里边咧，即系我由一个街。跟住又見到個英國人，就同佢影個 selfie。啊，佢著咗嗰啲英國制服，英國嗰啲古裝服。咁咧，我嘅做法就將我自己變做著翻同佢嘅服裝一樣，跟手咧就另外再配合一個我拉住只狗，啊，拉住只狗咧就下 walk 嘅 dog。咁跟住咧就加埋我太太，咁兩個人咧著曬英國嘅服裝，帶只狗出街。去到嗰条古街嗰度啦，跟住咧就去到放低跳舞，哇！成个组合咧好正，所以变咗嚟讲呢个天马行空咧，又系我一个新嘅创作。所以如果你留意翻我之前放嗰啲片咧，你留意一下啦，我就做呢第二套片就系做呢、這个喺约克郡里边，即系由一个。普通嘅，我教埋你，即系嗰个片已经讲俾你听，我点样拍嘅，即系点样制造出嚟嘅。所以呢个咧就，我觉得你哋可以值得去，即系留翻我嗰段片咧，可以即系自己去睇下点玩。啊，跟住咧未够，跟住第二日咧，我就再坐火车落到去呢一个 Manchester 曼彻斯特。嗰個有咩特別呢？你聽過曼聯咪足球啊？嚇，曼聯咧就喺呢度啦，係啦，即係曼，即係佢其實係 Manchester 嘅 unit 嚇，裏邊咧合埋嘅。咁去到咧，當然去睇波啦。其實對波嚟講，我就麻麻地啦嚇，踢波。但即係不過去到呢啲地方，點解你唔去睇咧？咁樣入到嗰個大場館咧。哇，好震撼噶！去到嗰個 stadium 咧，上邊一個好大嘅 poster 啊，咁啊掛曬啲球星嘅相啊，咁樣嘅，好勁嘅。咁去到，其實我啲冇乜意識咁諗住，去到睇下啦咁樣。咁有啲同事都教我，喂，去到嗰度你一定要睇場波啊咁講。咁去到我又睇波，即係我都中意睇足球嘅，但係。即係如果唔好睇嘅咁，嗰度睇冇意思嘅。咁咧，我就將招入去，然後參觀呢個城幾十磅嘅。咁兩個夾埋都差唔多50磅。咁啊，佢有一個團嘅，即係一個大團去參觀嗰個曼徹斯特裏邊嗰個大球場嘅。咁就 OK， 我哋跟住落啦。咁啊，跟住去嗰度。去到個球場咧，哇！講嗰度啲好勁，就係講佢嗰啲草地、草坯啊，即係我哋通常踢波咪踢到爛曬啲牆噶嘛，佢就特登設計到新嘅設計，係令到排水同埋啲

草啊，草地啊，佢嗰個介紹都好好嘅，所以即刻我上網去抄咧，其實睇到佢嗰啲即係天然同混呢叫混合嘅草坪，佢可以咧尤其是裏邊咧喺英國咧會凍噶嘛，佢去保持翻佢個温度6至10度，落雨啊落雪都唔怕嘅。啊、即係有時結霜都唔會防止結霜，加上咧佢如果又有落雨噶嘛，喺英國佢咧就可以排水，所以變咗嚟講咧，佢嗰個草地咧就係、是、不好貴啊，佢就可以混合埋呢個草坪，令到即係打風落雨冇打風，係落雨落雪都唔會，同埋個牆咧你知啦，呢、這個牆咧成日去打波噶嘛。哇！如果個牆爛咗啊，即係有時喺好多啲草地啊，即係球場都係啦，做完咗可能要等半年，等養翻啲草原係先至打得，變咗啲牆咧就變咗用唔到咯。但係佢而家做到呢個咧就係、是、全天候嚇、啊，就即係一年四季都可以踢得嘅。所以呢個咧就係睇呢個設計咧就都啊好有興趣嚇、啊，我幾中意呢啲即係佢啲新嘅嘢嚇，咁、啊、就我都。即刻上 ChatGPT 又講咗俾我聽，即係點樣設計啊？咁即係好多時候我都話去到啲地方咧，即係多咗個即係嗰啲 AI 咧就好方便。好似我嗰次去個教堂睇嗰啲嘢，咁我就死啦，因為有啲咧就有啲導遊介紹嘅，要戴住耳機聽嘅，但有啲咧冇嘅，咁就睇嗰啲相，咁我死啦！有時候睇到喂呢啲咩嚟㗎咁講。哦，唔緊要，我去到現場影咗張相，跟住張相之後咧，就將佢咧用 ChatGPT 咁就配合去，咁咧就咁就問佢啊呢、這個場點解嗰啲人彈嗰啲風琴係點啊？嗰張相嗰個人係咩人嚟啊？全部好清楚介紹得井井有條，好正嘅。所以今次咧就係、是、利用呢個 ChatGPT 幫咗好多，同埋今次仲有去。好呢、這個GPS 咧係好緊要，幫到我哋。因為好多時咧去到地方，由火車站去嘅酒店啊，或者我嗰一次去揸車嚇、啊，由 Bath 嗰度揸上去嗰個 York 咧，咁都係靠個 GPS 係咁行嘅。所以我哋行路咧都靠個 GPS， 咁一路帶住我去嚇、啊，好好緊要嘅。好講翻呢個喺呢、這個。曼城啊，里边咧就除咗呢样拍咧，最重要咧就系我要中意一啲，其实我唔识嘅嗰啲球星，嗰啲球星写晒名喺度，咁咧就又忽发奇想啦。啊，点样将球星同我一齐影相咧？又系咁啦，用个方法，首先将我自己嘅个人照影一张，另外咧就将啲球星嗰啲相，我影嘅相就将佢 merge 埋一齐。咁就可以 match 咗之後咧，跟住我就話我要同邊個明星、球星踢波，咁咧就去即刻 AI 咧就同我做咗踢波。哇！即係我可以不同嘅球星嚇、啊、一齊踢波嚇，咁俾啲即係將佢剪輯埋咧，變咗好似我打場球賽啊，同不同嘅人打嚇，同、啊、埋一齊踢。哇！係好開心啊，因為呢樣嘢咧就～都係靠呢個 AI 先可以做得到呢樣嘢，所以其實好多嘢咧可以天馬行空，做咗唔同嘅方法嘅、啊、所以其實陸續我都會即係再諗下啲，即係我中意古靈精怪啦，諗下啲新嘢，去到啲地方做啲唔同嘅嘢。所以今次去英國、啊、上次去德國，跟住英國、啊、英國呢度咧，其實而家玩咗一半嘅啫，仲有半個月玩。啊！咁我一路谂下啲新嘢咧，就会介绍俾各位同学，等佢知道有啲乜嘢吓可以利用呢个 AI 去旅行玩，都系一个乐趣嚟嘅。好啦，时间就差唔多啦，下次再同各位倾过，拜拜。